0: Before dawn breaks, Ong Yi Chong is already awake. His mornings revolve around the needs of his three-year-old daughter.
1: Source of nutrition, 也是他的药啊。 其实他出生的时候，他是一个健康的小孩子啊。Frida
2: 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他三个月的时候，妈妈跟我在家照顾 baby， 就看到他做那种怪怪的动作，我妈妈觉得好像很不正常，所以我们 just 下去A&E 做一个脑电波的 test。 做那个 test 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他的 brain activity 是很 messy and very noisy 啦，就 confirm 哦，他有 West syndrome.
3: Okay, balance yourself.
4: You can do it.
0: West syndrome is a rare form of infant epilepsy. Spasms occur frequently, interfering with normal brain development.
5: You try again.
2: Ready. 他的脚跟手会整个这样子起来，一天100多次。
6: Actually, 如果有 seizure, 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 So basically, 我们 just make sure 我们算他的 seizure 多久， then 通常就会 like try to calm her down 咯。如果他有时不可以呼吸，就要 like try to 叫他， then 侧他去旁边，怕他梗到。
0: Over the years, the couple have tried various treatments, hoping Frida could suffer less.
6: 他是没有力度称他自己的体重。
1: On a daily basis, 就是放他在那个 standard， 所以他就会 gain strength, like 他的 leg, so 他能坐起来啊。
0: The illness has also affected Frida's vision and ability to communicate. She has glasses equipped with an eye tracking system to help her express herself.
2: What do you want, Frida? Can you tell Mama?
7: Frida.
2: What do you want?
7: Music.
2: Music. Okay, music.
8: The wipers on the bus go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1: She can do. There's more things that she can't do that she can do yeah.
2: Mm. By yourself, step forward. How to step forward?
7: Oh.
2: Yes.
7: Yay! High five.
0: In another family, 9-year-old Zoe Ng doesn't let her physical limitations hold her back from the activities she loves.
9: 我自己很跳绳，可是我没有手指，我还可以拿着水瓶喝水，我也可以自己去游乐场玩。
10: 给下面看，你说一句，凯欣呢？他有一种的鱼鳞症，那鱼鳞症有很多不同的啦，他的那种是比较severe 的，他的皮肤一直长个不停的，多那种 skin flakes， 会一直拖，如果长得太快了，不拖就很啊，长得就很厚，那就会有一些裂痕，裂痕呢就会有一些血了，有血呢就是有那种感染了。 所以我们就必须涂油了，就给他的皮肤比较润滑了。他的眼睛也是，每半小时应该滴眼药水。小心你不穿 eye drop
0: 吗？Zoe has harlequin ichthyosis, which is extremely rare. Most newborns don't survive it. Zoe miraculously did.
10: Thank you.
9: 我出生的时候有一层非常厚的皮。 包住我手指的那个部分，包到因为血不可以流通，它就掉出来，就自己这样掉出来。
10: 在我脑海里想的第一件事就是啊，到底是舒服不舒服啊？我能够抱他吗？能够动他吗？怎么给他体会到父母亲的爱吗？
3: 谁的皮？
7: 我的。
0: As a single father, Samuel relies on his mother to look after Zoe when he is at work.
10: 睡觉之前呢，就要冲凉了，因为太多的皮又要帮他脱了。如果很厚呢，四个小时可能不足够了，要看。
7: 太厚了，
3: 哎，给我转转。
6: 嗯，哇，好累。因为毕竟在冲凉房里边两个钟头啊，他泡水我也泡水，他最怕就是动他的头发，还动他的头发就跟你呱呱叫，我到底要帮他做还是不帮他做？不帮他不行，他的皮是一只一只长，他的皮开始厚硬，哇，那个时候他会更痛。有时候很狠了，没有办法，那我就跟他讲故事哦。
3: 我变成一座四面瓷，那我就会变成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家了。
9: 我比较想我的奶奶做聪明，因为我爸爸每次需要帮我拉皮，他就之前帮我拉有一些痛了。
10: 他奶奶会说啊，如果你不要我帮你冲，等一下爸爸回来呀、他帮你冲啊，就你哦，好好好，我跑去厕所了，我进去厕所，就这样有一点好笑了。

0: 它像一道光照进我们的家。
1: 他的每一小步是因为我们没有放弃他。
2: 我不知道能陪伴他多久，就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